0: 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
1: 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见。

0: 北京时间9:05
1: 左右，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客车车表台，此时从左右外后视，这是车辆左侧的极限。

0: 位置，车型不同也会存在误差，因此最
1: 在预测安全隐患
2: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
3: 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这翡翠嘴儿绿的，
4: 你的牙
3: 黄、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
3: 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5: 远离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
6: 让您资讯尽在掌握。
7: 走行高速的打算，只要你有任何关于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那就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的整点和半点都有。今天啊，全省各地的气温将会有1到4度，同时呢，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中午的时候闷热感比较强，大家还是要注意那闷热感了。就觉得三伏天比较难熬，是不是？我昨天我就挨浇了，那个时候就暴雨呢，也比较频繁。
8: 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
7: 每天啊，我们在小课堂的板块和什么视频呢？就是一个小一辆私家车行驶到上海外环高架，前来乘车的这个乘客直接翻越道边的车，有的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啊，是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经过警方认定，高架主线包括各个上下匝道以步行的路线，千万别图省事啊，在高架安全是吧？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近期受到228国道常态化禁，葫芦岛分公司搭建分中心疾控组行习惯，结合监控数据判预判车绕行的指示牌，让过往司乘一目了然，工作人员

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腰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拒。今年以来，全国的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

0: 出门晚了就要迟
1: 到。
2: 为什么？
1: 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路上的救援和声
3: 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豪迈乐章。
5: 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与中国制造脊梁。
5: 上本
3: 和义务。
6: 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7: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
8: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
9: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我默默奔波的身影，休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
10: 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客
11: 功能，但是不少人呢。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算不算醉驾呢？路上行驶，全程一共开了大约十座。交警发现了事故之后呢，马上上下到了188毫克，随后检驾驶罪，将这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说驾驶人依旧处于驾驶机动车，人依旧是驾驶行为的主要执行者。理了这起案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我们说的这个智驾多么的厉害是吧？经历的。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把控行车风，情节严重的还得接受刑事处罚。

0: 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改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时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灯或橘黄灯标志。第二，熟悉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把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生动了。
1: 究其原因，基本都是同车道行驶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撞了上去，0.23秒，踩下制动踏板到这个速度下，从猛踩刹车到
2: 上没有标识，怎样随时掌握车距呢？
1: 如果还没说完三遍就到了，但前方出现状况，可以有足。

0: 够的时间。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当了。
2: 不会吧，
1: 骗子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法律守护
3: 叔叔，
4: 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3: 只快一
5: 哎呦，
6: 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不
3: 是。停，我受不了了。
8: 健康
0: 幸福人生的云淡风轻，
9: 我要自行车，
0: 多挽回的机会。
10: 新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
11: 与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中队交警孙俊杰早早的收拾行李，车的驾驶员瞬间硬，但是这个时候呢，伤者的情绪十分的身体姿态，将伤者平稳调整为平躺的停，人员滞留，极易引发二次事故，维护现场的交通秩序。挺身而出救助伤者。全程坚守，这也不是孙俊杰第一次伸出援手了，是疏导交通、查处违法、路遇危难。

0: 不忘初心，与爱同行。
1: 当您行驶接近京哈高速，代表所指向的高速公路允许左侧显示的车辆行高速。除了您看到的上述公里处，请按照指示标志通行。本通行规则的违法行为，公安。

0: 经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1: 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
2: 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3: 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
1: 就是美。
5: 来到这玩是我特
6: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
2: 完单就睡。
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
8: 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你还说我？
9: 莫慌张，按章处理。
10: 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1: 就是啊，下去下。
12: 我失信。
13: 爸，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
14: 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
9: 雇你。
15: 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6: 队长，
17: 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5: 那就
18: 通天市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
19: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第一。眼下正值铁路暑运高峰，亲子大家平时的好事不太一样啊，这份专属的旅途试试。活动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带着孩子好理解，特别适合小朋友学习掌握。这款防蚊贴纸的设计十分用心，处可见温馨的画面，领到试卷的孩子们一个小课堂了，让孩子们在旅途中多了很多的温暖。新便民服务，坚守一路顺心，从这里开，全方位保障暑期出行顺畅安全和暖。也可以带着孩子体验一下这个趣味答题。

0: 连长。
1: 路况
2: 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
3: 杨贵宾助攻啊，
4: 打个卡，重温与见证十四年的
5: 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
6: 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沿海的壮丽风光。

0: 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 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理。1950年12月24日。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3: 美景和人文风情，赞。

0: 就是我。
1: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2: 特好奇啊，您是干啥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您肯定在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
3: 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那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2: 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3: 哎呀，

0: 生动辽宁，畅听出门出行平安。
1: 高速
2: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
3: 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经过易发生危险的区域时，应提技能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
5: 说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
4: 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
6: 关于
7: 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反正不爱生吃更健康。
7: 哎呦，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
8: 加7天出去应酬聚会。

0: 吃饭，
1: 你刚刚学会走路，
0: 宝贝儿。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爱别等，笑别迟。
2: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盖往里喷灭火剂，
2: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
5: 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
6: 解决您的困难。
7: 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8: 这种之间，所以说呢体感它也不是非
7: 前一阵热的时候啊，就特别的细
8: 明显、
7: 哦、
8: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过了太，
7: 其实啊就是在这个伏天过去之后呢，这段时间
8: 较凉快，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从冬天往这个凉快来，那这段时间也是最爽的。
7: 是的啊、嗯、它会稳定在30多上下这样一个区间、
8: 嗯、
7: 就出去
8: 你说出来，这身边的朋友也是都忙、
7: 嗯、对，是得随身带好雨具啊、
8: 嗯、
7: 这是非常必要的，
8: 会事
7: 是吧？你像昨天、嗯、我看我朋友圈赶上，
8: 哎，谁知道了，
7: 那真就赶上了啊，离开单位
8: 搞这个雨啊给我送到家。
7: 是的，最近呢受到了28国道常态化进行公司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形成了一套乘
8: 车辆滞留的时间。
7: 嗯，
8: 那疾控组常态化交牌，确保货车呀上得来走得顺。
7: 这个词儿可能大伙儿有点陌生。
8: 先切花
7: 啊
8: 辽宁一样，这全国应该都一样、
7: 嗯、
8: 那原因呢，初衷啊它是为了保障民生的菜篮子。辽宁高速在通行的时候呢，不管是您是整车需要按照这个普通货物正常缴费呢，或者说通过出门之前呢，还是先查一查这个鲜活农产品。
7: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也特别简单的，您、
8: 嗯、
7: 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拨打

0: 出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 路遇车祸现场，扶贫困，人人出力。
2: 我不喜欢，我的不喜欢，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
3: 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4: 花筒，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
5: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
6: 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
5: 点。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没有后退的余地。
10: 体育健儿挺起中国制造脊梁。2024年1月1日起，中
11: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2: 过期呀。或者说会不会被锁呀？
13: 这3个月这完全达不到这个设备自然过期的标准。在网上发现的话，那您就直接把它当成谣言来看就行了。不要，
12: 它都是能够靠太阳能来充电的。
13: 对，没错。
12: 这不是说主动的给您上锁把设备封开呢，全程保持正常。那记账式 ETC 呢，
13: 出门之前做一个自查呗。
12: 对，
13: 对不对？
12: 对。
13: 那出行之前一旦这个 ETC 抬杆失败呢，也不用慌张。 那只能说您是
12: 二想长期啊稳妥的使用咱们的 ETC 用啊，
13: 啥事没有，就是看一下这个电就 OK 了。
12: 是的，车在辽宁高速能享受绿通免费吗？拉
13: 条件是完全可以正常享受这个鲜活农产品这个绿通查验规则啊，那不能两种验货的和审核尺度和这个减免范畴之内的哈。那车厢内的合规农
12: 是，那么日常跑绿通呢，在咱们辽宁暂时LED 显示的限速值啊，有没有法律效力？
13: 车辆呢，必须遵照执行。
12: 嗯，
13: 那高速降雨啊、大雾啊、冰雪呀、路面湿滑呀、施工，法律层面来看呢，可变的这个交通标识呢，它甩，但是您还是按照这个120的这个原。
12: 是的啊，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高速
13: 行的这种，
12: 是的啊、
13: 那各位，我相信各位应该不会再
12: 放到了另外一辆同一个品牌、同一个
13: 规则。也就是说呀，您这个设备的 OBU 芯片内 ETC 设备啊，自带这个防拆的自锁的机制，进行一个这个重新激活。
12: 是的，或扰乱高速通行秩序的一个行为，那一经
13: 前往啊，就是 ETC 线下服务网点，
12: 高速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直播热线。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
2: 不擦拭车窗，但只擦玻璃而不改。
3: 让驾驶室内外空气行风位置，再把送风方式调。刚开暖风时，玻璃上的雾气会更一，对车窗玻璃进行除雾。
4: 小华，你到哪了？
5: 在高速上呢。
4: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5: 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
6: 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7: 什么？
8: 小凤，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9: 这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10: 这不是电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唉，这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就自觉点儿。
1: 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最近工作越来越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2: 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
3: 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4: 解决您的困难。
5: 继续来关注大家问题啊，
6: 有大连400公里。可能甚至可能说不这个区间呢，它这个配套也是相当的完善。可能会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因车续航它容易受这个车速啊、空调啊、天气啊、会这个排队，或者说遇到这个堵车期的时候有这个充电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建议高速通的 APP 或者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一下生态。就先说一下这个结论哈，那这种套路呢，大多什么这个半年后不予退还这种霸王条款，它就会构成刑事犯罪了。
5: 是的啊，哎，拿出一个格式条款，说这个费用啊，这现在
6: 也是比较简单的，直接操作就行。那第一，尽管服务热线或者是这个举报这个事，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全国的12315的。
5: 最后呢，也给大家伙提个醒，是但凡有那种宣称免费
6: 说他们来出示证件的时候，他们出示不出来。
5: 千万不要找那些什么微信群呐、路边的那个流动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您可以拨打。

0: 我，
1: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
0: 节约光荣。
2: 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看到三块智能化 LED 提示屏，屏幕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1: 食物固然好，谢谢啊。难怪汪曾，走走走，咱看看去。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
2: 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创新犹如坚守。在收费管理创新的漫漫，
3: 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元段更是亲力亲为，确保了取消省界
2: 线引流增收的目标。团队成员深入
4: 与相关企业和部门的沟通协调，
2: 铁岭分公司率先成立。这一
5: 李彦宏在成立之初，一切同时，我们精心制定了新模与关闭到数据的监测与分析。
2: 2017年，由于多种因素，
3: 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元
2: 这种创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因团队的成员们总是第一时间赶上故障、道路临时管制，还是其他突发。
4: 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
6: 有效堵住了可能出现的漏洞，实现。
2: 为全省绿通管理的标准化和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5: 外的作用。
2: 这一政策群众引流增收工作探索，
5: 来设立到了省外，以便第一时间。
2: 收费分中心详细介绍了铁岭经验。开展货车流量调研时，发现据调研报告，决定对部分国省干道，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
3: 顽强的毅力，成功追缴了第一笔欠费。
2: 一些超限车辆利用客车标签
4: 分析和思考，提出了对利用客车标
2: 保障了高速公路的安全运营力能力。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但他们对高速管理事业的热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

0: 生动辽宁，唱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头爸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

0: 9699，辽宁高速
1: 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
2: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法来处置险情，具体用哪个要看当时。
1: 手动挡车型直接逐级降，发现刹车失灵后，无论自动要控制好方向盘，否则车辆会。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
2: 椅子啊，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
3: 噪音啊，
2: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弯的骑手
5: 越来越远了，
6: 顺路又接了个单。
4: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
7: 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8: 望明月，低头诵经时，弄莲子，说。
9: 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

0: 子里的诗。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等人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
3: 前进。
4: 爸爸
5: 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声。
4: 哇，
6: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7: 乐得轻松。
8: 时光里享受片刻，
6: 一起来分享，
9: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可能说在高速路面上比较容易被火。31度热度开始逐渐的恢复，地区呢也是有分散性的降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工作日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啊！各位，最近几年这个天，那我们这个天气呢到这儿就说完了。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同款，同款不同质的 AB 货的现象嘞。不一样，哎，甚至有这商家呢，根据收货地址、品牌的还是官方店，哎，官方网店专属版本，更有消费者遇到了这个区别，收到的货物材质和做工也比不上，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这个价格呢，内卷的也是特别特别猖獗啊，哪家货源成本低就选哪家，明显的减配啊。那么针对这品的版本，明确区分电商，先自己这关得过得去，对不对？那可以买吗？那你说你这个在这里呢也是否为这个专门的版本啊，并且呢不开心的事儿啊，说还特别贴心啊，直接点击语音。

0: 迷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
2: 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 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6: 凑近点，让。
2: 春泥的春天，围
7: 落灯花，
2: 滚来。
7: 追寻你的
8: 原生血液，
7: 你舒服地坐着
8: 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不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
9: 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0: 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说什么呢？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快还不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散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呢，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不是起来，真的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好吗？各位自己在那儿拿那个教练车在那儿玩，然后啊，我就没踩减速，因为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听完有用吧。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

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老姓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啥。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打数啊变大，对吧，那你危险啊，就这事儿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框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还有一点啊，各位，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拿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有些人呢就是是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多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式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
2: 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道路右侧，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也超车。
1: 遇到长下坡路段
2: 不动车时，请务必注意：一、
3: 距离目的地10.6公里。
4: 哎，祖传老烟枪啊！
5: 呸！
4: 这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
5: 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
2: 远光灯都打开。
6: 话筒，警察怎么？
7: 请按喇叭。
6: 不瞒您说，我滴第一。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
10: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

0: 一起来聊聊，
1: 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这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江西莲花，因为错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它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东西，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业界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当然，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问题吧。我看有，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做人员来帮您。

0: 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听。
1: 十多年了，
2: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神仙！
2: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
3: 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
5: 这么早上班，哎，你都学会了吗？
6: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
7: 我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8: 我点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风枪。
9: 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0: 140的压力，
11: 胃的厚度仅有3点
10: 什么，和生命一同奋斗。因为家人，所
12: 识人，而且一针见血，
13: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14: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
15: 我
16: 十字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
17: 点火！点火！点火！
18: 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9: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0: 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
21: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
22: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
23: 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今天的课程了，看看，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太快了，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呢，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先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然后我就非，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

0: 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
1: 实播报，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两。
3: 淘汰出局，
4: 有没有点功德？没
5: 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

0: 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
2: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加大使，
2: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
1: 以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在鲜花翠柏丛中，林正等在哀乐声中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
2: 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1: 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话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做了汇报。
2: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
3: 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
4: 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3: 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四成的经济总
4: 下层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
5: 其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
6: 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
5: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
7: 下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
7: 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设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
9: 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七成，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
9: 缩短到铁路三小时左右，德宏傣族
2: 到。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下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
12: 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产业，
1: 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
13: 那时候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
14: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
15: 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界。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
2: 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0
2: 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 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
16: 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
2: 指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
3: 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7: 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事者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在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
18: 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
17: 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
2: 1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
19: 美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对梅杰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
1: 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因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
2: 约25%。
1: 受持续高温
2: 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但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
3: 中华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和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以土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是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
7: 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哎，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到市，变成逛街时的寻常顺坐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
11: 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
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6: 现在有新政策很。
11: 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
12: 全面发挥合作产业模式通。

0: 通关优势。
1: 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2: 现阶段旅检通
1: 办手续，
3: 从过去出门要带粮，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重
4: 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小农户，依赖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
5: 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
6: 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
5: 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
3: 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
5: 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
7: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申扬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
8: 安省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
9: 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
8: 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
9: 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
8: 易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
3: 是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去来听记者调查，
8: 在真是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
10: 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付的界面，
8: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
10: 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推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
8: 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1: 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
8: 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
11: 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
8: 针对

0: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
1: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这妥妥的下酒菜，
3: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怎么都没人碰我。

0: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
3: 有时候，关掉远。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哼，盗号！
2: 我最烦你们这
1: 征集，请点击链接。
3: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
1: 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0: 零点整。
1: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3: 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4: 太不像话了。
5: 手不能改变的，这才是新。
6: 跟上古典，让我们一起发现震撼人心的光芒。

0: 歌曲开头的《世界太大》。
1: 开，像一群梦

0: 让人陶醉其中。那么一夜之间，
1: 什么你驾驭了吧，不再为梦一夜之秋流星。

0: 声，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居然更新了，
2: 哎，看两集就睡。唐度，熬夜真的很。
3: 一个闪耀的时代注脚，

0: 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九，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
3: 先生一起成立了白雪羽翼乐团，人都是身怀绝技，多维度，全方位。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紧张。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想不通，是我。
2: 无问是电影《盗梦》。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看
2: 听到呐喊的告白，体现了年轻人

0: 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1: 小偷爸爸
0: 技巧的，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
1: 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2: 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

0: 02-5194-96199。辽宁高速。
1: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
2: 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
3: 到高亢的副歌，音乐节奏。

0: 生动辽宁，畅听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过劳工作，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2: 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
0: 接下来这首
3: 过了晚安，记载有台悲观、啊

0: 有也没有入睡。
1: 想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2: 堵，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早熄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
4: 应急车道莫占用，

0: 作为独立音乐人马季
1: 辽中南站双向入口，
2: 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
3: 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
4: 时尚与安全

0: 展开，带你领略别样的北国魅。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而上，
3: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他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

0: 治愈。粤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曲通过葡萄的
1: 难道只有这副字葡萄先熟透你的手

0: 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
1: 那谁的模样，
0: 到黎明再会。
2: 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
4: 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
5: 严医生讲述，这三种癌症就算到
6: 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症状呢，主要是甲状希望的。第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不过依然能达到40%左右，所以对于癌可能发生的问题。
5: 70岁上下的老人
7: 在用一些补药的过程中，需要健忘、行动迟缓，我们需要给老年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补的这种药物，一定记得了一个气化功能变弱以后，老年性了，而养血不足，故昼不惊。第三个养肝血，说养肝血呢，理气的一些药物，这样呢，
8: 最多见的消化不良的症状就是很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蠕动下呢，就一定要找到医生。负担重了造成的一个脾虚，所以这种
9: 结节做了一个观察，就发现结节越那么生长速度可不可以判定是良性还是恶性呢？标准一般来说，恶性结节的倍增时间大部分是除了肿瘤之外，哪些原因还可以形成肺部的结节？这些都是小结节的原因。
5: 吃东西
10: 的确针对这种极端的是诱惑多，能吃的东西多，好多人到了阶段他比较胖，于是血压血脂血酒。而对在这种肥胖和糖尿病会说，张大夫说一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改善生活方式，一定要到专科进行专科的治疗。
11: 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临床上很方便来进行区分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症状，就是疼痛沿着腰部开始向明显的压痛，但是呢，这些疼痛往往都是从而产生的一种酸胀痛的感觉，它是一个单纯的软组织的炎症，所以也可以看到腰椎的侧弯或者是腰别一下。
5: 这八类食物是痛风患者的大敌。
12: 身体中的这个尿酸增高了，是因为。

0: 胃呢吃的十二食是因为形成的多，比如说呢，男呢去增加这个肾脏对于尿酸的排泄，你的血液中的这个尿酸的了。那首先呢就是鱼类的，当然里面呢这个嘌呤非常的高。这几种酒它为什么会导致尿酸增高不是剂，但是呢果糖会严重的提高的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喝饮料或者喝，其实呢这个米饭和馒头你吃多了之后啊，已经有了这种啊尿酸增高的问题了，你但是很多人都全部把它给忽略掉了。我牛肉羊肉还有呢这个鸡肉猪肉这些少一些的，所以说呢你别吃生豆，果糖也比较高啊，你这个别的不吃了，每天弄上去增加这个肾脏对于尿酸的排泄。那比较好加这个尿酸排泄的药物比较常用的呢就是苯溴嘛的。
1: 中年女士心慌心律不齐，
2: 心慌症状消失了，他说：“哎，是不是治好了呀？出血，但是只要是小范围的这种脑梗死，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你在房颤初期，他可能没有症状，没有心慌的感觉，掉下来以后，就随着我们啊这个血管走，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心脏病都可能会过。米国的老拜啊，本身他没有基础心脏病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新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比加群、利伐沙，心慌了嘛，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他以为他好了呢，其实还是发。总之，我们当心慌、心悸、心里扑腾，
1: 痛风患者不能吃海产品，
3: 包含很多误区的，把自己框会提高嘌呤水平，反而会在一定来解解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通过药物可以严格控制尿酸水平、酸盐。那么很多人认为。甲基尿酸
1: 值多少算高血糖？听完武超医生讲，
4: 还有一个叫随机血糖、空腹血糖，那么餐后血糖二每升之间都叫做餐后血糖受
5: 很有可能就无法自行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种炎症呢，其实是没有细菌参与。说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治疗？最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消炎就需要手术治疗。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
6: 六含量是高的，所以我们除了用核桃补充，必须外来补充。第一个告诉你，就是 OKR 纳豆里边有，这个苋菜。
7: 你养不养胃呢？平日的生活当中。

0: 接下来听医生告诉您，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糖尿病。
1: 就心慌，有点医学常识就知道，低血糖归会想，哎，这个低血糖了，这是身体虚拟出现低血糖的这种反应。而反复看一看餐前餐后多少，餐前低血糖症状，吃点糖能缓解，可是建议
2: 吃不饱饭。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说法叫做吃的越少。那这个人们还不死心，所以因为又出来以后也发现在20年之后正有效的。你看我们古人也经常说吃饭代表维生素和蛋白质的摄入，所以维生素来补充啊，就算你吃饭吃一，
3: 甚至你偶尔碰到有中医也会告诉你，《本草经集注》中就讲到了牛奶细，就是你喝生的牛奶啊，喝完了就容易温的。而我们就来想一想，你现在从超市买的那一提一提的奶，这是不是生奶呢？它就不属于是微寒的这样的不耐受的情况，因为中国人有非常多的人都喝凉的奶，你要不然把它给煮开了放凉，你真的拿来生牛奶，你把它给煮熟了之后，你损益肺胃养血生营制品，它呢本身就要比这些呢草西上来讲，你会发现呢牛奶中的像大身体就会变得特别差。所以说呢，我们平时想要补喝，一直那喝到初中毕业吧，将近放凉它，尤其是煮熟了之后，上面有一层薄薄，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奶呀，我也不加热，我嫌麻烦。半斤的奶呀，一定要把它给热温了，或者煮成加品。所以说，牛奶我们只要掌握。
0: 行医生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心梗。
4: 51岁的人发生了闭塞，闭塞以后导致心肌缺血，也就是说有一个血块堵塞了心脏的血管，你想想一下，就可能会发生破裂。斑块破裂以后，不可能诱发斑块破裂，导致血栓发生，引发。不健康饮食、抽烟喝酒、压力大、熬夜、药瘾，这两种检查都能比较直观的看到些，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建议做 CT 或者做造影。症状的人来说，比如说最近出现了胸痛、心前区疼痛、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一般情况下有心肌严重的狭窄了。心绞痛如果不正规的治疗，这些斑，所以说心肌梗死更早的预兆就是三高加导致心肌梗死发生。总之，发生心肌梗死的人
0: 简单。这点不注意等于白天。
5: 颈肩腰等到过一段时间膏药没有起作用了，然后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就是两个用反了，急性期红肿热痛的时候感到最痛的地方。
0: 赵志峰医生一节必修课，今天的司机早上好，是
6: 况实时播报，
7: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红灯行，绿灯停。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
1: 莫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2: 这样吧，那救出来了，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骗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2: 我们
3: 诚色忠诚为人民。
4: 各位，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0: 本都在30至33度之间，所以提
4: 高内容。两部门发文提出，2030年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建设形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0: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持续完善农村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农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4: 市场将统一评价体系，国产芯片上车应用存
0: 用，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刷证件核验功能，充分释放过境免办政策红
4: 供应，实现多元化规模化。VIS 系统远程管控，搭配现场
0: 19座重点机场，转关货物规模大
4: 钻孔灌注桩，

0: 势平稳，各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日前印油机恢复正常后，司机顺利拨通救援电，车辆无法正常挂档，滞留在内广。
0: 班工作人员与司机协同发力，合力将四支队伍位列前四，成功晋级九月份。
1: 是东北超汇聚八成力量，以高
0: 平区三号街的繁华深处，一座承载八十余
1: 路道路通行限制150路、113路。
0: 温府新城公交巴士有限公司消息，108路。同时，依托大连化物所、大
1: 自治县公安局联合组建的新滨道交
0: 总库容达40万立方米，填补了盘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
2: 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以现任丹东北站站长郎庆斌和丁，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钻，放得下，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很少有人叫他站长，大家都亲切地喊
3: 特克。只要他知道了，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变得特别有，大家都知道，没有工作上受了批评而思想有波动的同
4: 时，我和其他20几名超限员一起。
2: 作为一名党员，他时时刻刻都严格守护着这条交通大动脉。
4: 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的操作，练习打字、制表、排版，眼睛。
2: 原期间，老狼更是尽心尽力，汇总上报给领导。他就工程养护，对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
4: 一边看着书，一边还不忘向身边的专业人。
2: 接到了新的任务，他被抽调到办公室。
4: 是呢，我没有丝毫的怨言，每天都加班，
2: 各种统计计算的工作。为特殊
4: 说，再次改行，再次学习，这可不是。
2: 国检组展示了路政工作的亮点，为开展收费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 上的高，必须要精益求精才行。
2: 在丹东收费站，无论是越来越好。2012年
4: 都觉得平时的工作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
2: 融入到了这项活动当中。老狼又回到了丹东收费站，收拾到位，马上就会听到他那嘹亮的
5: 8点整，
6: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
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0: 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来到霸中。这首歌的歌词深刻。